0: 都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 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黄坤明宣布开幕，孟凡丽致辞。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我市4名选手获1等奖。新丰江水库结束泄洪，泄洪持续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和平，5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喜迎丰收，尽享甜蜜。以下是详细内容。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所有参与赛事筹备、服务保障以及关心支持广东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说，广东体育底蕴厚重，荣光璀璨，一代代南粤健儿奋勇拼搏，创造了中国体育多个历史性突破。党的18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155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参赛运动员超越自我，勇于挑战，拼出最佳状态，赛出最高水平，亮出最美风采，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希望赛事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共同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起全省各地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合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本台编辑报道。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我市共派出317名运动员参赛，将在南粤竞技舞台上展现河源青少年体育活力。我市体育代表团分为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将参与12个竞技体育大项、4个群众体育大项的角逐。其中，竞技体育组261人，包含领队12人、教练33人。工作人员12人，运动员204人，参加田径、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皮划艇、赛艇、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赛事。群众体育组56人，包含领队4人、教练6人、工作人员2人、运动员44人，征战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航空模型、无人机等比赛。我市参赛项目涵盖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等重竞技项目、皮划艇、赛艇等水上项目、篮球等球类项目及乒羽、田径等基础性大众项目。激流回旋、摔跤、举重是我市传统优势项目，具备强劲竞争力， 我市体育代表团将立足优势项目全力冲刺，多点布局挖掘潜力，力争在多个赛场实现新突破。目前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部分先期赛事已顺利完赛，在竞技体育组摔跤比赛中，我市体育代表团派出43名运动员参赛，一众青年小将在省级高水平青少年摔跤赛场奋勇争先，斩获3金2银3铜。本台报道。寻味万绿，越赛越鲜。前天，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省人社厅厅长杜敏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李永平、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任天阳出席活动。本届赛事集结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分名厨、新秀两大组别，覆盖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核心菜系。选手们在刀起勺落、烟火升腾间比拼技艺，淬炼匠心。赛事共评选1等奖12人、2等奖20人、3等奖24人、优胜奖34人。其中我市选手刘阳平，中式烹调师项目名厨组客家菜，杨彪叔，中式烹调师项目新秀组客家菜，陈依婷，中式面点师项目名厨组潮汕菜，文佳怡，中式面点师项目新秀组客家菜，获得1等奖。邹红桃，中式面点师项目名厨组客家菜，获2等奖。谢俊彦，中式烹调师项目名厨组潮汕菜，获优胜奖。杜敏琪、何国森为大赛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1等奖及香港澳门参赛队最佳选手奖获得者颁奖。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广东省烹饪行业技能人才评价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聘书颁发仪式、粤菜师傅大赛万绿湖推广大使授牌仪式。杜敏琪为获聘专家颁发聘书，李永平为6名粤菜师傅大赛万绿湖推广大使颁发荣誉奖牌。副市长梁君达在致辞中表示，要当好粤菜技艺的手艺人，聚焦人才培育，梯队储备，激励保障，健全赛事成果转化长效机制，搭建常态化技艺交流名师传徒平台，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粤菜根脉，焕发客家菜新活力。要当好湾区人文的连心桥，持续讲好万绿河源客家美食故事，畅通粤港澳食材流通、人才互动渠道，推动河源粤菜师傅走出河源，扎根湾区，走向更广舞台。要当好百千万工程的实干者，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契机，深化粤菜师傅加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生态食材、客家美食、乡村旅游联动发展，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更好地助力实施百千万工程。颁奖仪式结束后，杜敏琪、何国森等领导嘉宾还来到万绿湖码头广场，实地了解粤菜产业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情况。本台报道。前天和昨天两天，百万英才惠南粤粤菜师傅技能人才对接会在万绿湖码头广场举行。作为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1+5+4办赛体系核心配套活动，对接会设现场招聘与校企技能人才输送合作签约两大板块，线上线下共32家企业推出109个岗位，招聘484人，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参会企业中，14家企业线下设展现场揽才，另有18家企业同步开启线上招聘，岗位类型覆盖餐饮企业、食品生产及现代农业等领域。餐饮企业类中，广州塔、陶陶居、时尚国味等企业推出后厨储备干部、餐饮管培生、中式烹调师等岗位。食品生产及现代农业类中，白象食品、霸王花、华润怡宝等推出品控员、新媒体运营、后勤经理等岗位。各类岗位待遇可观，普遍在5000元至8000元之间。东瑞食品的肉品事业部总经理一岗，年薪高达30万元至50万元。河源技师学院与广州塔云星餐饮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名厨世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签署技能人才输送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校企双方将建立定向培养、定点输送机制，学校紧扣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企业提供实习岗位和就业通道，通过师傅带徒、在岗实训帮助学生快速成才。本台报道。民生是城市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与生活幸福感。近日，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直面群众急难愁盼，现场倾听诉求，答疑释惑，讲清讲透残疾人补贴、殡葬等便民惠民政策，实打实解决群众办事难题。为提升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市民政局积极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动态管理，持续提升保障标准，不断优化申办服务，推行跨区通办、线上线下多渠道受理，压缩审批时限，补贴申请当月即可发放，并联动多项社会救助政策首牢防返贫底线。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范志军：
5: 两项补贴我们联合民政实行这个动态的管理，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8.9万人次享受这个补贴今年呢标准会再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标准补贴呢是每月每人到达217元，重度呢是290元。
4: 殡葬服务连着群众切身感受，市民政局依托数字化技术整合全市殡葬服务资源，打造白事通一站式智慧殡葬服务平台，切实破解群众治丧痛点难点。平台堵住以往委托中介办事的风险漏洞，将报丧预约、业务登记、火化证办理等环节纳入线上流程，免去家属多处奔波。河源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海文：
6: 那么现在上线之后呢，全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殡葬基本服务呢跨县区即时就地减免，打通安葬服务的链条，身后事全程无忧。那骨灰安置方面，群众可以在线办理这个临时寄存，那个期限续期信息查询，不再跑到线下窗口。那同时我们也整合了全市这个合法性的公墓和公益性安葬设施生态安葬点的资源，那么在线呢我们群众就能查询到这个墓穴，办理安葬登记以及开具证明，申请这个惠民减免。
4: 河源台记者周兴元、邓永辉、刘立维报道。本台消息，昨天下午4时，新丰江水库结束本轮防洪调度，关闭3孔闸门，停止泄洪。本次泄洪持续时间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目前，新丰江水库水位已回落至汛泄水位以下。截至9号16时，水库水位为114.078米，水流域防洪风险降低，后续将转入常态化水量调度。此前，受台风红霞影响，我市出现连续强降水。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经相关部门会商决定，新丰江水库于8月3号17时起开3孔闸门泄洪，总出库流量按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控制，含发电流量约每秒500立方米。本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自1960年建库以来的第10次泄洪，持续时间历史第3短，仅多于1976年的5天和2006年的2天。泄洪期间，奔腾的江水形成壮阔景象，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周边的餐厅、农家乐、河鲜馆等消费明显升温，为暑期文旅市场增添了热闹的人气。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和平县作为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眼下全县超5万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硕大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迎来又一个丰收季。走进和平县青州镇山角乐农场，层层叠叠的蔓藤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垂挂在枝叶间，香果弥漫山野。农户们穿梭于果园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颗颗果肉饱满、果形匀称的新鲜猕猴桃整装待发，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和平县青州镇三角乐农场负责人赖炳全：
8: 猕猴桃种了30多年了，到现在呢，发展到已经300多亩，这挂果的有200多亩，主要是这个红心猕猴桃为主， 目前销售主要还是观光采摘一个区块，这个市区直营店一个区块。
4: 特色水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持续带动当地。

0: 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小小猕猴桃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果、幸福果。务工村民黄阿姨，
1: 平时什么时候做的？现在就摘猕猴桃了，每天就8点就过来了，一天做8个小时，一天做了100多克，感觉自己家庭负担。
0: 多年来，山角乐农场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摒弃粗放管理模式，以人工除草、足量有机肥滋养果树，坚守标准化种植规范，持续提升果品品质。同时，通过品种改良、砧木优化等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猕猴桃果型、甜度和商品率，凭借过硬品质收获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和平县青州镇三角乐农场负责人赖炳全：
2: 我们老的红心猕猴桃呢，它就是50克到80克左右，现在我们换成了这个野生猕猴桃做砧木，也就是现在说的水杨桃做砧木，我们可以达到100克到150克左右，甜度还更好了，因为它的根系特别旺盛，它吸收的这个肥料同养分各类更好，所以它的那个抵抗力啊，那些各方面指标都比以前的那个老品种呢越来就越好了。
0: 优质的生态环境，绝佳的果品风味，让和平猕猴桃的口碑持续出圈。每到采摘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游客黄碧红：
1: 其实我早就听说这和平青州三角乐的猕猴桃很出名了，说呢我是慕名而来。那我刚才也吃了这个猕猴桃，真的是果香四溢，又甜又好吃，真的非常不错。
0: 近年来，和平县依托优越的高山生态资源，持续做大做强猕猴桃特色富民产业，立足全县5万多亩猕猴桃种植规模，已形成青州镇、下车镇两大核心种植产区，培育多个优质特色品种。此外，该县还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以技术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全力拓宽产销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和平猕猴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3: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它的果品比去年会好很多，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我们跟仲凯这边有合作一项技术，是那个无籽猕猴桃，就是把猕猴桃里面的籽给改良掉。这项技术的话，其实不单只是改良了它的无籽状态，也把它整个果品的品质，比如说糖度，还有它的口感度，还有它整个果形的形状变成商品果，提升它的质量，把和平猕猴桃这5个大字来做强做大。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近日，省环境技术中心与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奔赴龙川县紫荆县产业园区，开展排污许可帮扶行动，为企业把脉问诊。专家前往相关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与环保设施运行现场，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环保设施运维、污染物排放管控、自行监测方案执行等进行现场分析，给出改进建议，让政策帮扶场景由会议室延伸至生产线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近日，市自然资源局在市区比华利小区广场开展垃圾分类近万家宣传活动，为居民送上环保干货。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居民详细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精准区分标准、日常投放规范以及废旧物品回收再利用的价值。针对居民日常分类误区、生活垃圾减量技巧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答疑，用通俗语言划重点、破盲区，让分类标准真正入脑入心。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广东民政事业

0: App 收听。
1: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所有悲欢离合已翻阅。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亮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1: 春雨江春情共天，
9: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10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数据显示，7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环比由降转涨，上涨0.2%。广东大部分市县10号出现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今天至13号，全省仍有高温炎热天气，但高温范围和强度逐日减小，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或活动。此外，要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产生的不利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下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外媒称，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显示出结束美伊战事、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陷入僵局。 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9: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

0: 千姿百态的风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5: 7月28日11时16分，
4: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9: News
1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十一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日前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拉开帷幕。来自广东、云南、新疆、西藏等全国各省区市的105支足球队齐聚榕江，同台竞技。其中，东源万绿湖足球队、和平贝墩足球队2支河源本土队伍登上全国草根足球赛场。据了解，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赛程共计15天，赛事从8月8号持续至8月22号，将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最终决出全国总冠军。近日，我市完成源城区宝源西路照明升级改造工程，从收到群众路灯昏暗诉求到道路全线亮灯仅用15天，通过翻新灯杆、增设节能路灯等举措，汇集沿线3个小区600余户居民，彻底解决群众夜间出行照明难题。近日，市医保局向全市定点零售药店发出提醒函，并向全体参保人发布倡议书，重申严禁医保个人账户违规套现，要求各定点零售药店即刻开展全覆盖自查自纠。近日，2026年广东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名单正式公布，全省30名组优秀少年获此殊荣，其中市4小学生潇潇榜上有名，成为我市唯一入选代表。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数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6800、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1: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2: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3: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5: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3: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5: 你我一起来
3: 为幸福接力，
5: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3: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2008年，11岁的牛玉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8位亲人和自己的右腿，但他自强不息，以自己为原型开始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走进残障人士群体，对他们给予关心包容和爱。此外， 纽玉还为残障朋友免费辅导短视频拍摄和运营知识，教他们通过直播带货增加收入。他用不完美的身体扛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纽玉于2024年第一季度荣登中国好人榜。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纽玉。
14: 大家好，我叫纽玉，然后网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
15: 他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失去右腿的他面对打击自强不息，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14: 我觉得我今天能穿着甲胄，他是我受过苦难的勋章。
15: 他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钢腿侠，凭借安装的机械小钢腿跑完了马拉松，站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作为唯一一位肢残模特，鼓舞残障人士发现自己的美。
14: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好像是代表一个群体在那里。我们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很漂亮。
15: 他是短视频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正能量博主，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近200个，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障人士，帮助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阴霾。
16: 被春游的勇气慢慢鼓励到，
17: 每次看到你的视频，我又感觉充满了力量。
18: 很棒的春游哥哥，让我看到了阳光和希望。
19: 看完姐姐的书，决定开始好好生活了。
20: 看到你还在运动，太激励我了。
17: 感谢春游哥哥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21: 你让我感到了坚强生命的力量。
22: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生命活着的意义。
23: 谢谢你，姐姐。
14: 残疾人内心敏感，惧怕目光和流言蜚语。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到这群人，给大家一些力量。
15: 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黑暗里的星星》这本书里，希望以此让更多人了解残障人士，为残障人士照亮人生的路。
24: 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充实了生活的信心。
15: 为了践行公益，牛玉踩着他的小钢腿去到了乡村、学校、医院，用自己的光照亮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5: 希望可以通过公益类原创视频，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疾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予残疾人更多勇气和力量。
26: 你来人间一趟，也要看看太阳，和爱的人走在街上。
3: 钢腿女孩自强不息，为残障人士点亮心中光芒。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024年第一季度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牛玉。感谢您收听本期《文明之路》，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2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3: 7月28日11时16分，
2: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1. 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2. 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12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日前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拉开帷幕，来自广东、云南、新疆、西藏等全国各省区市的105支足球队齐聚榕江，同台竞技。其中，东源万绿湖足球队、和平贝墩足球队2支河源本土队伍登上全国草根足球赛场。据了解，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赛程共计15天，赛事从8月8号持续至8月22号，将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最终决出全国总冠军。近日， 我市完成原城区宝源西路照明升级。

0: 改造工程，从收到群众路灯昏暗诉求到道路全线亮灯仅用15天，通过翻新灯杆、增设节能路灯等举措，汇集沿线3个小区600余户居民，彻底解决群众夜间出行照明难题。近日，市医保局向全市定点零售药店发出提醒函，并向全体参保人发布倡议书，重申严禁医保个人账户违规套现，要求各定点零售药店即刻开展全覆盖自查自纠。近日，2026年广东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名单正式公布，全省30名组优秀少年获此殊荣，其中市四小学生潇潇榜上有名，成为我市唯一入选代表。近日，和平县青州镇1500亩猕猴桃陆续成熟，迎来采摘期，果园内果香四溢，预计今年可产鲜果100万斤。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丰收喜悦。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数据显示，7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环比由降转涨，上涨0.2%。广东新规明确，10月1号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徐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署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6800、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让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3: 在一起。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8: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9: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3: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徐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于8月5号至9号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举行，中国青年田径队共收获2金1银2铜的成绩，最终位列奖牌榜第8名。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北京时间今天在马尔默结束正赛首日较量。中国选手林诗栋首轮以3-1战胜队友陈元宇，晋级32强。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4: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5: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6: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7: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8: 爱人者，人恒爱之；
9: 敬人者，人恒敬之。
10: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4: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0: 夏，
17: 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8: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19: 7月28日11时16分，
3: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

0: 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出来了。
2: 唐探长说，我在看剧呢。
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5: 马上开始了。
6: 什么开始？
2: 这就两点了？
7: 你们在这干嘛呢？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天天西游记》。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4:13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在河源朝暮更迭的烟火里，我们都在认真的生活，努力的奔赴山海，但却常常在忙碌工作当中，固定圈层里，错过了一场又一场温柔的相遇。我知道咱们河源有很多优秀的单身的青年男女啊，在守着自己热爱的城市，踏实的奔赴生活，但是因为社交圈子太小啊，交友渠道太少，可能本身有的部分的青年男女还比较宅，所以呢，日复一日，两点或者说最多三点一线的生活，让心动迟迟没能抵达。那么就在不久之后，有一场浪漫的约会在向你发出邀请。这个是来自河源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河源市高新区管委会、河源市民政局、河源市总工会、共青团、河源市委员会、河源市妇女联合会指导的河源广播电视台独家主办的一个官方公益的品牌活动，叫恋上河源，全市的青年婚恋交友系列的活动，七夕专场全程火热招募。这个是属于河源青年的官方的正规的公益的交友平台，只为了帮河源优秀的单身青年打破社交的壁垒，告别独处的时光，邂逅双向奔赴的美好爱情。这个七夕浪漫专场在哪里呢？8月19号，就七夕的当天，相约在河源希尔顿酒店，让我们以星河为媒，以七夕之约，完整的赴一场浪漫的、氛围感拉满的流程。具体时间在晚上的6点到6点半啊，有一个打卡通道，当然应该是要提前报名的。整个活动时间呢是持续2小时。招募对象呢是河源市23到40周岁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优秀单身青年。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可以来咨询这个电话啊，吴先生189-3374-2798，189-3374-2798。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公众号来问我啊，说刘彻，这个交友我或者我身边有人感兴趣，想参与一下，想焕发自己的这个第一春啊。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源综合广播，然后在微信平台发来询问就可以了。我不能帮你报名，但是我可以把联系的方式发给你。你对我超忽冷忽热，也希望每一位在河源努力拼搏的青年朋友都能在我们这座温柔的宜居的啊舒服的城市，能够邂逅专属的偏爱，牵手年年岁岁。

下面再来老调重弹一下近期的天气，昨天有预报过，今天稍有更新，再和大家来说说最新的天气情况，总体还是和预报保持一致，所以我们尽快说一下。本周前期呢，我试试高温炎热天气持续， 间中有短时雷雨，好像没遇到，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左右，后期雷雨会趋于明显，它这个后期应该是感觉是从周三周四开始就会有频繁的雷雨了。好，市气象部门天气预报显示， 10号到12号呢， 我市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 降雨范围小，持续时间短，降温效果几乎没有，全市气温是稳定偏高的，空气湿度比较大，昼夜闷热感比较明显。

另外也要温馨提示一下啊，气温攀升呢，溺水也进入了高发季，因为天越热越清水嘛，像池塘、河流、水库、沟渠这些户外水域就很可能成为孩子们贪玩溪水的去处，但是风险隐患呢也是藏在里边啊，所以家长一定要绷紧防溺水这根弦，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不要到湖边，不要到不熟悉的不安全的水域去进行游泳。

也不哭。好，下面再温馨提示一条交通路况，请注意国道 G205 线浦前高速出口到惠州交界这个路段正在实施路面升级改造，施工时间直持续到今年年底。施工期间呢，是采用半幅路面封闭、借道通行的交通管制方式。

如果是要绕行的话，右辅施工的时候呢，可以从龙岭大道进入 G205 国道车辆，通过龙岭一路来绕行龙岭五路进入 G205， 或者继续向北行驶。还有就是浦前镇人民政府这些周边小区进入 G205 国道的，可以绕行 Y134 乡道来进入 G205 国道，或者是向北行驶。

说起谢字，我们最先想到的大概是谢谢。这两个字是中国人日常交往中最基本的礼貌用语，是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温暖词汇。但若追溯它的源头，你会发现谢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深的处世智慧，也藏着一个家庭最好的教养。谢字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谢字的甲骨文是双手持席的模样，席就是座位。商周时期，七十老者入朝，国君会赐座以示敬老，而老者需持席挽辞，这便是谢的本意，以礼辞让。说文解字中说，谢

0: 辞去也，明确了谢的本意是辞去、辞别。在古代文献中，谢的这一含义屡见不鲜。战国时期的谢字强调了身，突出了言，也注重了手，所表达的意思是从体态到言语再到手势要表里如一，从辞席辞座到身手言的表意，谢字的演变透露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真诚，这本身就是一部家风传承史，它刻着古人对礼仪的敬畏，对谦逊的推崇，更藏着中国人进退有度、知恩图报的处事准则。这种准则便是家风的核心，用言行守住分寸，用真心传递温度。前统一文字谢被人误写为言加舍，其实是望文生义，曲解了谢字的本意。随着社会的发展，谢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表达感谢和礼貌的常用词汇。谢字中蕴含着人性的温度，它提醒我们在接受他人帮助时要心怀感恩，在面对他人邀请或给予时要懂得谦逊和推辞。同时谢字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美好事物的珍贵，珍惜当下，感恩生活。然而很多人只注重了谢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本质，以至于谢谢二字逐渐成了轻飘飘的应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要从家风谈起。很多家庭认为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付出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言谢。其实越是亲近关系越需要感恩，而不是把这种客气留给别人，忽略了最亲近的关系。久而久之，谢谢一词就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里的谢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客套，而是刻在骨血里的承诺。这种感恩无关贫富，只关真心，这才是家风在日常烟火中的传承，才是人生中最温暖的注脚。当我们教育孩子说谢谢，是教他们懂得尊重与感恩；当我们在名利面前学会谢绝，是守住内心的底线与原则。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是家风在新时代的延续，它藏在每一次真诚的表达里，藏在每一次得体的进退中，让家族的精神血脉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流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欢迎收听娱乐最前沿，我是刘彻。首先进入今天的电影快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了，而且释出了一个 IMAX 海报，看起来还蛮复古的。《欢迎来龙餐馆》的是文牧野执导，就是奇迹笨小孩，还有这个我不是药神的导演啊。宁浩是监制，文牧野、狼群里、中伟联合编剧，沈腾是主演。看，虽然还没看电影，但是影评说沈腾这次还挺，对于他自己来说还算是挺颠覆性演出的，就没有刻意去搞笑，也没有就用套路化的这种喜剧技巧，就很本真的演一个小人物啊。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是主演，李治廷是特别出演，讲的是中国的厨师，沈腾饰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在当时结识了餐馆经理蒋奇明饰演的马俊生，两个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但是呢战争突发，他们也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和生存的考验。电影呢是由 IMAX 特摄拍摄的，这个看到

井喷式的爆发，竹节式的增长。根据权威数据显示，短剧行业去众用户规模达到了8.51亿，平均就每3个网民就有2个看过短剧，这多夸张。当越来越多人打开短剧，屏幕里的主角正在发生变化。今年5月的 AI 短剧首次占据了每日 Top 100 榜单半数以上的席位，到了8月呢，这个比例就已经升到70%左右，就真人演员已经除了最头部的那些基本上已经快要销声匿迹了，已经很难在短剧这个行业混到饭吃了。过去一个月已经有3部 AI 短剧峰值热度破亿，而真人短剧热度破亿的局幕也已经断档了快2个月了。好，再来关注一则热点，雷达经济讯，方文山近日被娱乐自媒体爆料长期婚内出轨啊，相关话题引发热议。天眼查 APP 显示，方文山名下关联2家企业，其中北京方道文山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法定代表人是方文山，经营范围含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影视策划和演出经济。是娱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0: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经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秋敛，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先为。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之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良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3: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4: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6: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民政部举行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今日民政部举行2026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第二季度民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第三季度相关工作安排，部分内容与残疾人密切相关。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印发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出台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联合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联合中央社会工作部制定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截至今年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召开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部级联席会第9次全体会议，全国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工作推进视频会，部署落实相关工作任务。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7: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 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4: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8: Legendary，
9: 干嘛？我在开黑哦。
10: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1: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4: 马上开始了。
15: 什么开始？
11: 这就两点了。
16: 你们在这干嘛呢？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天天西游记》。
18: 要不跳一下？
19: 啊？
18: 跳一下？
19: 随便啊。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在北京时间4:41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笑版。各位好，我是刘彻。本周天气在前期啊会比较的炎热，多晒一些，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进行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来聊聊装修。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在正在装修或者刚装修完的朋友，在回顾自己装修的这个路程当中啊，觉得有什么自己哪里做对了，觉得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够好的呢？今天话题就聊聊装修时候有哪样东西，当时咬咬牙加钱买了，过后觉得每一分钱都花得超值了。

0: 依然是抛砖引玉啊。我的话，我觉得当时咬咬牙买了一个比较大体量，517升的，一个双开门大冰箱啊，应该是十字大冰箱，叫做，因为是上面是双开门，下面是抽拉式的。我想到，如果要存一些冷冻的东西啊，可能还是
1: you don't know
0: 比较方便一些啊，免得如果要。放一些冷冻冷藏的东西，如果是双开门的话，那种比较小的柜体可能会藏不下，会放不下，所以我就买了抽拉式的，然后容量大，然后当咬咬牙买了比较高配置的，然后它的冷藏功能确实比较好，东西不容易坏。所以回过头来看，我当时觉得这个冰箱买的真挺值的。好，来看网友怎么说。吹梦到西周买了一个说梦中的洗碗机啊、洗碗机我一直在头疼到底买还是不买，因为我觉得我还挺乐意洗碗的啊、我觉得我洗碗也不慢，还挺快的。然后洗碗机的话目前市场价基本上就是大几千一万块钱，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买，就是有没有必要买这个事儿。而且之前我记得网上还有人吐槽过，就说洗碗机它每一次的实际上要支付的成本，那我因为我没用，我不知道他是说的是什么成本呢、说是用电量呢，还是说其他什么成本。他说每一次洗碗估计要4到6块钱，其实我估摸着这应该也还好吧，是吧，你哪怕雇个洗碗工一个月也就也不止百把块钱了。看这个评论区，这条评论下面还跟了挺长的队伍，都是统一说洗碗机挺好用的。有没有用过的朋友来讨论一下，你觉得洗碗机买的值不值？而且现在很多家庭在做柜体的时候都会给洗碗机留位置，就是在将来可以做嵌入式的洗碗机，或一开始就嵌好啊，不用占位置。好，多兰说将用一生为烘干器打广告。他说我觉得只要是生活衣食无忧的都得来一个。其实我也有，我买的是洗烘一体，虽然说是一体，但它是两个机子分开上下重叠在一起的。因为我那个地方阳台采光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就还是买了一个烘干机，但确实挺实用的哦。尤其是像我们南方一到雨季的时候，空气就会特别的潮湿，衣服就很难晒得干，可能或多或少就会难免有一些霉发霉的味道，或者比较沉比较郁的味道，这时候有个烘干机就救命了。

好，发发的 home 发了一个床垫、啊、看起来挺舒服的。我觉得床垫这个东西还真是要慎买，但我就不说牌子了，有打广告的嫌疑。一个好的床垫，或者说一个适配自己的床垫，确实可以让自己拥有更好的、更舒服的睡眠。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床上用品，

有床垫呢，床单呢，床单被套啊，还有枕头啊，而且尤其我觉得枕头和床垫是睡眠体验当中很重要的两个环节。好，一按说买了护眼的吸顶灯，光线是真的舒服。嗯，对，买个光线舒服的灯确实蛮好的，如果再有一些漂亮的装饰那就更加赏心悦目了，从光线到整个灯饰。因为如果说光线太刺眼太强的话，但是如果仅能起到装饰功能，因为日子是自己过嘛，对吧，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东西不好，甚至对眼睛有伤害，那我觉得就应该换了。

网上有吐槽净水机的，应该说的是过滤器是吧，他说净水机是智商税，后期换滤芯贼贵，时间久了管道也脏啊。这个因为我还在用，所以我还不能拿这个体验去跟他互动啊。也可能跟你买的什么牌子有关系，我看网上夸赞的声音还是比较多的。好， Harry 说星空灯啊、这个网上也有争议，就是星空灯就是打到天花板上有很浪漫的星空特效的那种特效灯吧。其实我挺想给孩子买一个，但我自己的话觉得没什么必要啊。但如果我家有一个大电视的话，我觉得哎，我能跟伴侣能跟朋友一起看电影，那么这个东西可能能给氛围加点分吧。啊，愉快老火锅说原木柜子，柜子整个做下来，这个是我家开销最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柜子这个东西首先你材质要买好一点的，不然的话味会很重。第二个就是尽量可以选择品牌，我觉得因为品牌做工会比较好一些，做工材质两个方面。然后你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成本核算去做一个取舍啊。你说比如说我钱就这么多，我预算就这么多，那我是选择一个源头工厂啊，可能成本能控制下来，但是可能做工相对没那么好。或者说我就是视觉动物，我就想要这个柜体好一点，那我就选牌子啊，是吗？那我可能稍微削减一下柜体的面积，有的地方可以不做了。还有说扫地机器人，我觉得这个还真挺好的，扫地机器人啊，当然现在还可能跟家里没磨合好，这个扫地机器人现在还在处于记忆地图的熟悉路径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有个扫地机器人确实挺省事。

好，有推荐艺术漆墙顶通刷，确实看起来就非常的高级，而且应该我记得成本它是比墙布要便宜，又兼具了墙布的效果。但是啊，虽然比墙布便宜，但是比一般的那种艺术漆据说应该还是要贵不少。

花卷儿不卷家发了一个1000块的隔断，做得非常的艺术，还和他的一个看起来就是挺抽象派的镜框的镜子还做了一个呼应，蛮好的。他这贵就贵在定制嘛，是吧？他这个形状肯定就是需要定制的了，原厂肯定是没有的。好，狮子说三个地漏纯铜最好的600多，全屋打胶用了10管，德国进口的防霉胶800多啊。这个东西翻新很麻烦，一劳永逸了。对，胶确实，我的建议就是要买好一点啊，省得到时你再去反复的铲，再反复的涂，我觉得这个更麻烦一些。尤其是我家的那个胶，开头有一些涂的不好的，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微微发黑了，所以我特别后悔，当时怎么没有买好一点的胶。

还有推智能床垫的。当然一切恐惧确实都来源于火力不足。我跟着他帖子往下翻了一下，这价格不便宜啊，1.7万的床垫据说很好睡，这个见仁见智啊，量力而行。

不依不饶女士说了一个厨房空调，夏天做饭不要太香。现在我真觉得这个有必要。因为我家装的是那个风管机啊，它那个空调风，它风向这个吹向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所以它吹不进厨房，就导致，然后我又不想油烟飘出厨房来，所以每次做饭就特别的热。因为我没有装那个厨房空调，已经非常后悔了。但是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补装一部风扇，把它就是装在厨房里面还可以利用的墙壁空间吧。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从美观上来说还是从实用性来说，都不如你一开始装一个厨房空调了。橘子好吃分享了一个按摩椅，看起来挺舒服的，但按摩椅我觉得就是那种你看广告看营销广告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想买，但买回家里就用不了几次那种啊。这个我的体验啊。肉肉换了一个我都没听过的东西，他说听我的，主卧换断桥窗，真的很隔音，有能力的全都换。好，青青说那个去客厅化定制不要电视，我家也是去客厅化，我觉得这个确实挺方便的。然后就是如果你确实想看电视，你可以买一个电视架，然后可以移动来移动去，就特别方便，一部电视就搞定，一部电视通屋全用。

Molly 说了一个实用性的，说阳台加钱做了防水，这两天他们小区的排水系统不太好，然后老是往上反水，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有先见之明。我觉得这个厉害了，尤其有做防水意识的，或者就是说有比较好的防水意识的朋友啊，真的是有先见。我看到有很多的曾经的新小区，当如今的老旧小区，就是因为防水没做，或者说做的不够啊，导致现在一到雨季就开始有上下渗水的这种情况出现了，导致全屋的这些通铺的木地板都没法用了。

咬完牙才发现真正贵的其实从来就不是那笔钱，而是你终于愿意认真对待自己每天待着对最久的那个港湾那个小家。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

0: 你来听。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日前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拉开帷幕。来自广东、云南、新疆、西藏等全国各省区市的105支足球队齐聚榕江，同台竞技。其中，东源万绿湖足球队、和平贝墩足球队2支河源本土队伍登上全国草根足球赛场。据了解，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赛程共计15天，赛事从8月8号持续至8月22号，将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最终决出全国总冠军。近日，市医保局向全市定点零售药店发出提醒函，并向全体参保人发布倡议书，重申严禁医保个人账户违规套现，要求各定点零售药店即刻开展全覆盖自查自纠。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数据显示，7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环比由降转涨，上涨0.2%。广东新规明确，10月1号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署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6800、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7月28日11时16分，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实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 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

0: 如果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甲烟机、泛运甲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2-9331，幺八八幺八三幺-9331，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习惯喧哗的人，或谈心。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15: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6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今天仍处于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攻击范围，全省大部分市县云量少，气温高，天气持续炎热。广东省气象局预计，明天全省维持高温炎热天气，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局部有雷阵雨，13号至14号雷雨区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气象专家表示，近期广东持续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或活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7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再来关注股市方面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截至收盘，沪指跌0.82%，深证成指跌0.40%，创业板指跌0.34%，科创50指数跌1.63%。板块方面，影视概念板块延续强势，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医药商业、生物制品等细分赛道同步走高，百花医药6连板，开开实业4连板。下跌方面，有色板块高开低走，贵金属方向领跌，商业航天板块普跌，中国卫星跌超8%。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700只。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署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6800、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7月28日11时16分，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 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11: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 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是北京时间16: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6: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5: 节约用水，
7: 节约用水，
8: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据广东省林业局消息，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日前通报了2025年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六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河源市、云浮市、梅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近期，梅州市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传统诈骗与电信网络诈骗相结合，利用线上加线下模式，在全国实施虚假助贷的新型诈骗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6人，涉案金额达380余万元。广东新规明确，10月1号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7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数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6800-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 九一点一，
5: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七月先行指标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培训班在我市开班。东源以赛促创结硕果，乡创赋能百千万工程。龙川驼城村打造县域农文旅融合示范村。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其中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比增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比增1%，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比增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本台编辑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6: 以智慧植保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从生物防治到智能监测，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培训班昨天在河源市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开班。来自越南、老挝、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斯里兰卡及埃及等国家的农业技术人员将开展为期20天的学习研讨。据悉，本次培训班立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精准聚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业绿色转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贯穿生物防治、智能监测、生态防控全链条技术体系，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培训班分阶段开展教学，首周在灯塔盆地开展理论授课与本地农业企业实地参观，后期将实地考察惠州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广州国家农业科创中心、智能装备企业及现代高新温室，让学员们亲身感受中国绿色农业的实际应用。

0: 场景。培训班负责人王兴民教授表示，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实践操作和技术交流，分享中国在智慧植保、病虫害绿色防控、农业现代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成果，为各国培养一批懂技术、善应用的植保专业人才，为推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院长张彤表示，在全球粮食安全的大背景下，农药减量与绿色植保已成为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关切。本期培训班不仅分享中国在生物防治和智能监测领域的经验，也听取各国学员的本地实践，实现双向交流，共同进步。本台报道。赛事聚创客，创业新乡土。依托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平台，东源县持续挖掘本土优质创业项目，培育乡村经营新模式。其中第二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一等奖项目盗梦工坊顺利从赛场创意蓝图落地为实景农文旅融合业态，全方位彰显乡村创客的创业活力与实践成效，为东源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注入全新动能。万亩稻田绿意绵延，一栋白墙灰瓦的现代化乡村建筑坐落田间，这里便是柳城镇下坝村的盗梦工坊。立足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发展机遇，当地聚焦乡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创新构建强镇公司加强村公司加返乡青年创客发展模式，依托合伙加主理人联动运营，欧加 EPC 一体化建设机制，对村内老旧闲置资产进行升级改造，打造出适配青年创业、乡村文旅发展的专业化创客平台。盗梦工坊合伙人黄栋林：
1: 我们盗梦工坊参加了去年的东源县的第二届的乡村创客创业大赛，我们很荣幸拿得一等奖的好成绩。然后在获奖之后，我们迅速跟这个项目就启动，到今年的6月21号是正式的开业。目前我们这个主体建筑呢是有三层，集我们的研学、餐饮和民宿于一体，是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项目。
0: 项目落地运营后，村内闲置沿街铺面顺利转型为农产品展销、文旅展示及手工体验的特色空间，充分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价值，为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筑牢根基。同时，项目深耕本地乡村就业市场，为村民返乡人员搭建家门口的优质就业创业载体，切实守住了乡村烟火气，也夯实了乡村民生保障根基。盗梦工坊店长黄文娟：
2: 我23年11月份学校辞职之后呢，就一直在待业嘛，就做一些兼职，也没有全职工作。那后面我丈夫回来这个柳城工作之后，然后呢加上这个盗梦工坊又有一个新的项目落地，丈夫又回来，然后我就带着我小孩也一起回来了，在这边上班。一家人都在一起的话呢，就是既可以上班挣钱，然后又可以就是兼顾家庭啊。
0: 河源下坝强村管理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杨子贵：
3: 自从盗梦工坊落地，已盘活村内两间闲置沿街铺面，打造农产品文创展销、手工体验业态，目前带动3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村集体预计每年可获得商铺租金加农产品销售分红超10万元，同时拉强文旅消费链条，让下坝村游客二次消费提升45%，为集体经济长效增修筑牢根基。
0: 该工坊自开业以来，依托亲子体验、创客沙龙、稻田夜话等特色主题活动，推动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休闲文旅深度融合，让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转向沉浸式体验。此外，工坊还成功获评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首批集训基地，进一步打通乡村创客集聚、业态融合、产品输出的发展通道。盗梦工坊合伙人黄栋林：
1: 那有了这个牌子之后的话，我们就能更好的融合我们的乡村创客到我们这个工坊来做一些 OPC 的一些项目，也能享受东源县的各种的福利和待遇。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的话，我们首先会把我们各种 乡村创客的产品在一楼的这个展示厅再进行一些展销，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会吸引一些乡村创客到我们的这个工坊来真正的落地成一个 OPC。
0: 盗梦工坊从赛事创意成功转化为实体产业，是东源以赛引才、以赛育象、以赛促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当地深耕乡创赋能百千万工程的真实写照。依托第二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的丰硕成果，东源县第三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全面迭代升级，创新推行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业社区特色发展模式，持续深挖优质乡村创业项目，吸纳青年返乡创业，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充足的人才储备和产业动能。东源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科：
4: 本届大赛创新以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业社区为特色路径，构建训、赛、落、育全链条闭环培育机制，深化赛前培训、赛中辅导、赛后扶持，联合导师团对决赛项目提供定制化指导，对获奖项目给予资金奖励、优先入驻、基金投资等支持，提供6亿落地大礼包，实现以赛促创、以赛引才、以赛赋能。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近年来，龙川县驼城镇驼城村紧抓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机遇，立足资源禀赋，在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上持续发力，绘就了一幅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走进驼城村，南门码头的绿荫草坪与古色城墙交相辉映，护城河的健康步道与连片景观带交织成水清暗绿、城景交融的生态廊道，苏堤古道、护城河遗址等历史景观与优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处处呈现古韵金风的宜人风貌。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不仅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村民林永生：
5: 自从在生活环境改造啊，在村民啊，在晚黑啊打造啊，出了山坡啊，觉得在空气啊各方面都好好，外面的啊都觉得妥善的变化都是适合居民的地方。
0: 依托驼城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机遇，当地还立足古镇文化底蕴，聚焦文旅融合发展，以景区引流带动研学体验、精品民宿、非遗展演等多元业态升温，将源源不断的景区人气切实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景气。此外，驼城村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种植产业，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投资入股等方式，推动花生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成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年产值达1000万元，带动2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龙川县驼城镇驼城村党支部书记罗运乐：
6: 接下来我们将牢牢铆定百千万工程相关部署，立足千年古意核心区位与农文旅资源禀赋，以更高标准深化典型村提质升级，坚持党建引领，深化群众共建共治，涵养文明乡风。我们将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旅型乡村振兴路径，奋力打造县域农文旅融合标杆示范村，以实干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走深走实。
0: 龙川台报道。本台消息，近日龙子高速管理方在黄村服务区启动旅途送清凉、驿站助农心、夏日公益志愿者活动。活动当天，志愿者早早搭建起了清凉补给站，供应罗汉果茶、绿豆汤、西瓜，同时还贴心准备了应急药品和简易修车指引。来往司乘人员纷纷点赞。受高温和市场波动影响，周边镇村农户种植的西瓜存在滞销情况，工作人员得知后主动对接镇村，将服务区客流密集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助农直通车。据统计，本次活动销售西瓜超1000斤，既解了司乘人员的暑热，也解了农户的忧愁。近日，我市完成源城区宝源西路照明升级改造工程，从收到群众路灯昏暗诉求到道路全线亮灯仅用时5天，通过翻新灯杆、增设节能路灯等举措，惠及沿线3个小区600余户居民， 彻底解决群众夜间出行照明难题。宝源西路宝来家园怡福景田至大世纪威尼斯花园段全长500米，紧邻幼儿园，原有路灯老化破损，布设稀疏，三处路段连片无光，路面照度远低于城市道路照明标准，夜间出行安全隐患突出。收到群众诉求后，市照明中心立即安排技术人员实地勘测，现场实测照度，结合道路人流、通行条件，制定节约高效的改造方案，并第一时间调配施工队伍进场施工。近日，2026年广东新时代好少年新晋事迹发布名单正式公布，全省30名组优秀少年获此殊荣，其中市四小学生潇潇榜上有名，成为我市唯一入选代表。连日来，我市各文化场馆开展特色文化活动，覆盖艺术培训、阅读推广、手工绘画等多个方面，为青少年儿童打造充实有意义的假期生活。市文化馆开展艺美生活暑期少儿公益班第二期，通过名著阅读、非洲鼓等七大课程，丰富7至14岁孩子的假期生活。市博物馆开展寻龙探馆、四小龙集结、全民长期闯关活动，联动东园守信推出暑期专属探馆打卡活动，面向全年龄段亲子家庭，搭配任务闯关、贴纸收集、文创福利等，增添游览乐趣，让参观更有仪式感。期间，市博物馆还举办非遗硬巧思、花器即柔情、七夕主题博趣手工和第八届少儿主题手工作品大赛。市图书馆开展河图志愿行之青少年馆员养成计划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孩子们在图书整理、读者引导等志愿岗位中培育奉献精神，在书香氛围中实现自我成长。本月7号至10号，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交流集训活动在我市举行，为期4天的集训中，河港两地青少年以武为媒，在切磋中精进技艺，在交流中增进情谊，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凝聚青春共识。活动首日，交流团走进市体校，两地青少年围绕技术动作、战术配合和训练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并通过互动交流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赛事结束后，双方互赠纪念品，结下真挚友谊。近日，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省榕江县开幕，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105支足球队齐聚榕江，同台竞技。其中，东源万绿湖足球队、和平贝墩足球队2支河源本土队伍登上全国草根足球赛场。据悉，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从8月8号持续至22号，将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最终决出全国总冠军。小组赛赛程方面，东源万绿湖足球队将于12号对阵湖北云阳龙运村足球队，14号对阵香港青体联紫荆足球队，和平贝墩足球队分别于12号对阵河南西县足球队，14号对阵河南新县足球队。据广东省林业局昨天消息，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日前通报了2025年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河源市、云浮市、梅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近年来，广东以实施领涨制为抓手，巩固提升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果，不断增厚广东绿色家底。2025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全省在重要生态区位和城镇周边累计提升连片超1000亩的森林大斑块359个，国土绿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昨天，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数据显示，7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环比由降转涨，上涨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3%，涨幅比6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由6月下降0.2%转为上涨0.7%。1至7月平均，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0.8%。明天上午11点，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政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6800-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36摄氏度，偏南风1-2级，相对湿度55%-8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业中心。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

0: 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夷陵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0: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3: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4: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5: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6: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7: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8: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9: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2: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1: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3: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1: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5: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9: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 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5: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17: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8: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9: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8: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0: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21: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22: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21: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3: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4: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和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5: 今天到明天夜间，
21: 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

0: 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六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5: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

0: 穆都拉希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4: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十一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4: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4: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8: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0: 政协委员直播间，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如果说城市的发展是一棵大树，那么基层治理就是深扎泥土的根系，看不见却决定了这棵树能够长多高，能扛多大的风雨。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提案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检察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王志浩带来的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建议。 近年来呢，河源的基层治理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一加六加 N 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率达到100%，2025年的矛盾纠纷办决率98.79%。和平县的和和来、凤安镇的和平说事、下屯村的一和三智等一批治理品牌叫响四方。而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踏实日常。但对标百千万工程的更高要求，对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急切的期盼，基层治理的根系还需要扎得更深、铺得更广。权责边界如何更加的清晰？基层队伍如何更加的专业？数字赋能如何更加的深入？社会力量如何更充分的参与？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课题。好，今天我们就将通过政协委员王志浩的这份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建议，这份提案为我们系统拆解基层治理的堵点和出路。
10: 今年我撰写的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提案的主要原因是呢，我是在近几年来深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街镇公共服务委员会实现了全覆盖，一加六加 N 综治中心实体化运作达到100%，2025年的矛盾纠纷办结率呢也高达98.79%，培育了和平县的和和来、源城区的源南镇的积分加治理、紫金县的凤安镇的和平说事，还有东源下屯村一和三智等一批可复制的乡村治理典型，101个镇皆全面实行综合行政执法。但对标百千万工程实施要求和群众的期盼仍存在的短板，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存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权责划分不够清晰，部分街镇承接了279项行政执法权后，与县直部门协同衔接不够顺畅；二是基层队伍专业化不足，社工持证率、年轻干部占比有待提升；三是数字赋能深度不够，月平安系统和政务服务数据整合不够充分；四是多元共治合力未完全形成，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渠道和载体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对于发现的问题，我有以下几个建议。一，深化机制协同，构建权责明细的治理体系。一，优化权责清单动态管理，以街镇公共服务委员会为核心，整合现有279项行政执法权清单与公共服务权责，制定河源市基层治理权责清单，明确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边界，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每年结合政策变化和基层实践，由政数局牵头更新，同步发布禁止摊派事项清单，杜绝县直部门随意转嫁工作职责。二是健全催哨报到闭环机制，依托综治中心常驻加轮驻加随驻模式，细化中心催哨、部门报到、响应流程，明确跨部门事项的响应实现、处置标准和考核办法，建立哨员登记、分派清单、协同处置、结果反馈、群众评价全链条机制，将报到率、办结率、满意度纳入县直部门的绩效考核。三是完善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针对街镇执法力量薄弱的问题呢，制定这个操作规范，明确执法流程、载量基准和文书标准，建立市、县两级执法部门对街镇的帮扶结对机制，每月开展业务培训，重点提升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执法能力，提升驻村法律顾问的作用，严格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确保涉企涉民生重大执法事项100%经法制审核。第二大点是强化队伍建设，夯实专业高效的治理支撑。一，优化队伍结构与晋升渠道，按照每万城镇人口配比18个社区工作者的标准，足额配备基层治理骨干，优化吸纳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专业社工加入，建立4岗24级职业晋升体系，将社区工作者薪酬与学历、职称、工作年限挂钩， 确保待遇不低于当地新入职事业单位人员的水平，实施基层人才培养计划，建议三年内实现社区工作者平均年龄降至38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提升至55%以上，持证专业社工占比高达45%以上。第二是健全分级培训体系，构建岗前培训加在岗轮训加专项实训三级培训机制，每年组织基层工作者培训不少于72学时，重点覆盖矛盾化解、应急处置、数字化应用等内容，推广案例教学加现场实操模式，邀请元南镇、凤安镇等典型案例所在地干部分享经验，开展执法业务擂台赛、调解技能比武，对考取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的人员给予专项补贴，激发学习热情。三、强化激励保障措施，完善优化评先加政治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社区工作者、网格员优先发展入党，纳入两委后备力量，符合条件的可择优招聘为事业编制人员，建立容错机制，明确基层干部在创新治理工中免责行情，为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加大财政投入，为基层配备执法记录仪、移动办公终端等设备，确保月执法平台办案率提至95%以上。第三大点是推进数字赋能，提升精致智能的治理效能。一是构建一体化智慧平台，依托粤平安中治中心业务系统和粤省市粤商通现有功能，整合政务服务、市场监管、公安司法、民生保障等数据资源，打造河源市基层治理智慧平台，打通与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的数据接口，建立市场主体和居民治理画像，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重复检查、矛盾纠纷等高发领域等问题的线索，实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二是深化数字化应用场景的拓展，推广元南镇积分制数字化管理经验，搭建全市统一的线上积分超市平台，将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一事一商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可在线兑换食物或者服务，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智能监测救助的模块，实现风险自动预警，推行综合查一次数字化管理，将涉及多部门的检查事项整合为年度检查、年度计划，通过平台统一调度，减少对企业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干扰。三是强化数据安全与共享，建立基层治理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使用流程，严防个人信息泄露，推进社企审批、行政执法、社会救助等信息跨部门共享，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每月生成数据、研判报告，为优化监督政策、调整监督重点提供数据支撑，推动治理从被动应用向主动预警转变。第四大点是凝聚多核力量，共建共享的治理的格局。一是强化党建引领统筹作用，深化社区大党委的机制，吸纳物业、服务企业、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共建单位，推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常态化、制度化，每年每名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服务不少于2次，推广下屯村、行政村党总支部一村民小组党支部的这个党员联系户工作体系和河部村党员包户制度，将红色动能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二是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力量，依托镇街公共服务委员会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三年内实现平均每个社区拥有18家以上活跃社会组织，重点培育养老服务、矛盾化解、生态环保等专业机构，推行群众点单、社区下单、社会组织接单、群众评单服务模式，围绕一老一小、一弱一新等重点群体量身定制服务项目，众筹设立社区公益基金，吸纳辖区企业热心人士捐赠，为公益服务项目提供可持续资金的支持。 三是健全群众参与机制，推广凤安镇和平说事、下屯村榕树下议事等经验，搭建居民会客厅、楼道议事会等这种协商平台，对老旧小区的改造、物业费调整等民生事项实行一事一议，培育五老一贤、乡贤调解队等民间力量，吸纳律师、退休法官等专业人士加入调解员库，重点化解邻里纠纷、劳资纠纷、物业纠纷等高频矛盾，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每季度开展治理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作为这个基层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9: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检察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王志浩带来的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建议，这样的一份提案。听完这份提案之后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一个系统思维的提案，这不是某一个点上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套从机制到队伍、从技术到人心的系统的这个方案。当前我们谈基层治理往往聚焦在管得住上，但未来真正挑战的或许是如何让基层治理活起来。那什么叫活呢？就是基层有足够的能力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事事都等上级的指令。那就是社会组织和群众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而是治理的合伙人。提案当中提到的积分制管理、社区公益基金、群众点单模式，其实都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让治理从政府独奏变成全民大合唱。基层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让每一个矛盾都被消灭，而是让每一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平、安全和与被尊重，就是我们说的幸福感。那这份提案描绘的就是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感谢王志浩委员带来的这份关于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的建议，这样一份提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11: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12: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9: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8月5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8届94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传达学习贯彻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和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的分析研判和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扎实做好政策解读、理顺情绪、凝聚共识、增强信心、稳定预期的工作，引导广大委员和界别群众共同讲好河源发展故事，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依托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助推融湾融深取得新成效。要聚焦“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提高协商议政质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河源实践中做出政协贡献。要围绕推进百千万工程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投身建设。要紧抓省委省政府支持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重大机遇，组织委员聚焦大力培育湖泊家水经济、绿色农业、 文旅康养、生态科创等特色业态，以及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做强我市绿色经济等方面献计出力，全力助推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要助力做好稳投资、促投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工作，深挖农文旅体、商贸、民生服务等消费增长点，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并鼓励民间投资，充分调动企业主观能动性。要依托委员联系广泛优势牵线搭桥，宣传推介好河源的营商环境。要继续做好挂钩联系企业服务工作，结合联镇包片以及产业建设大会战集中服务和推进日活动，助力企业破解难点堵点，全力聚焦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谢新天、张小可、谢红英、孙雨红、韦瑞辉、于孝梅、温新华参加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近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率队慰问驻河源部队官兵，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座谈会上，于其豹代表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于其豹感谢驻地全体官兵常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舍小家为大家，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国防事业。他表示，长期以来大家严守安全管理底线，扎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为部队常态化练兵备战、高效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希望驻河源部队继续一如既往保持与河源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助推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军地军民共建等方面主动担当、勇于作为，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传承弘扬军爱民、民拥军、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持续为河源高质量发展、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河源将持续服务好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落实各项优抚优待政策，尽力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坚决当好驻河部队强军建设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和发展我市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市政协将持续凝聚社会共识，广泛动员各界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推动全社会形成尊敬军人、关爱军人、支持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秘书长温新华参加活动。
12: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9: 近日，肇庆市政协副主席林永红率考察组来我市，围绕廖荒耕地综合治理、盘活耕地资源、壮大乡村产业开展考察交流，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参加考察。考察组一行先后前往龙川县老龙镇、贺市镇、连平县高管镇、西山镇考察，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复耕地地块的长势、农田配套设施建设情况，详细听取各镇关于廖荒耕地复耕复种、长效管护、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情况介绍。考察组对我市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考察组认为，河源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全面完成全域廖荒耕地图班核查整治，创新推行国资统筹、企业参与、村集体代耕代种等多元治理模式，依托强村公司盘活碎片化、闲置化耕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丝苗米、优质花生、特色果蔬等优势种植产业，同步完善农田水利、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有效防范耕地二次撂荒，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立足山区实际，河源有效破解耕地碎片化、农村劳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探索形成了治理有效、产业赋能、富民增效的料荒耕地整治新模式，经验做法务实可行。考察组表示，将认真总结吸收本次考察学习成果，结合肇庆市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借鉴运用好河源的经验做法，进一步推动肇庆优化耕地保护治理举措，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谢新天对肇庆市政协考察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河源、肇庆同为农业大市，两地在耕地保护、特色农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契合度高，互补性强，希望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地政协常态化沟通协作，互学互鉴先进工作经验，充分发挥政协建言资政凝聚共识职能作用，共同助推两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合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胜生参加活动。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

0: 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原电台91.1等你来听。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亮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1: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6: 主播
7: 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9: 主播大联盟。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 在1976年， 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三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目击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3个字"猛虎"。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 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2: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

0: 拒绝毒品。
1: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2: 主播
5: 大联盟，
2: 大联盟，
5: 放肆，
2: 主播大联盟，放肆。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节目的开始伴随着一首经典的光阴的故事，脑海里瞬间想起了

小学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的名言警句，也一下子把我带回了当年在看台湾的电视剧，就是和这首歌的同名电视剧光阴的故事的时候，前奏一出来的那种非常陶然又沉醉的感觉。罗大佑是这首光阴的故事的作词人和作曲人，那这首歌曲的最初发行呢，其实是在1981年的张艾嘉的童年专辑当中。如果说张艾嘉的版本是一种对过去的释怀的话，那么罗大佑的版本呢，更多的是一种对逝去青春的不舍和怀念。一起来听永不凋零的经典旋律《光阴的故事》。

天后王菲，她有太多的经典的音乐作品了。但如果说到最最经典的歌曲，或者说你入坑她的第一首歌曲，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会是这首《红豆》。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王菲嗓音的魅力，以及灵犀歌词当中蕴含的那一份深沉。

下首歌曲《征服》，那英的经典作品。这首歌算是把那英独特的嗓音还有高超的唱功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而且这首歌曲呢还以他霸气的歌名哈再一次火出圈，还记得那首很熟悉的让你跪下唱征服吗？抛开玩梗不谈啊，这首歌当时真的是一下让那英在华语地区打响了知名度。正如小 S 在节目当中和那英互动的时候说到过这首歌曲，说这首歌真的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所以它真的是 KTV 陷阱，点的人很多，旋律也朗朗上口，但是真正能够唱得好的人寥寥无几啊。当然啊，这也侧面证明了那英的音域是有多么的宽广，以及她诠释情歌的能力还有感染力是多么的强。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很经典的一首作品，几乎可以说是在中国大地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首歌曲。当你 emo 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过我已经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样的句子呢？没有错哈，这句话正是出自于这首《梦醒时分》。感情的表达可以千一万遍，但是人心总不变，伤心的人总是一般的模样，所以即便是跨越了时代，这首《梦醒时分》呢，依然是百听不厌。

0: 八月，欢快乐声中，爱尽情绽放，和91.1一起感悟生活中的点滴日常，奏响热情的颂歌，开启属于你和91.1的心动夏日。八月，91.1一直陪你在路上，在路上。
1: 从千千阙歌来说到陈慧娴，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位歌手，在最火的时候选择留学退隐，然后又上演了一出隐退复出的连环戏码。其实他很多歌曲真的都是可圈可点，而且他对于歌曲的把握其实真的都十分的准确，只可惜没有在乐坛上看到他留下的更加浓烈的一笔。但是有千千阙歌这一抹，我觉得此生足矣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十岁生日的那一年呢，我的堂姐送了我一本吉米的漫画，叫做《幸运儿》。我瞬间就迷上了这种耐人寻味又深邃的画风和表达，于是后来又一口气连续买了他的好几本，包括《月亮忘记了》，还有《木瓜》，以及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6: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 91.1，和你在一起。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2: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七月先行指标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培训班在我市开班；东源以赛促创结硕果，乡创赋能百千万工程；龙川驼城村打造县运农文旅融合示范村。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其中，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比增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比增1%。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比增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本台编辑报道。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以智慧植保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从生物防治到智能监测，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培训班昨天在河源市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开班。来自越南、老挝、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斯里兰卡及埃及等国家的农业技术人员将开展为期20天的学习研讨。据悉，本次培训班立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精准聚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业绿色转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贯穿生物防治、智能监测、生态防控全链条技术体系，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培训班分阶段开展教学，首周在灯塔盆地开展理论授课与本地农业企业实地参观，后期将实地考察惠州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广州国家农业科创中心、智能装备企业及现代高新温室，让学员们亲身感受中国绿色农业的实际应用场景。培训班负责人王兴民教授表示，举办此次培训班 旨在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实践操作和技术交流，分享中国在智慧植保、病虫害绿色防控、农业现代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成果，为各国培养一批懂技术、善应用的植保专业人才，为推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院长张彤表示，在全球粮食安全的大背景下，农药减量与绿色植保已成为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关切。本期培训班不仅分享中国在生物防治和智能监测领域的经验，也听取各国学员的本地实践，实现双向交流，共同进步。本台报道。赛事聚创客，创业新乡土。依托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平台，东源县持续挖掘本土优质创业项目，培育乡村经营新模式。其中第二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一等奖项目盗梦工坊顺利从赛场创意蓝图落地为实景农文旅融合业态，全方位彰显乡村创客的创业活力与实践成效，为东源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注入全新动能。万亩稻田绿意绵延，一栋白墙灰瓦的现代化乡村建筑坐落田间，这里便是柳城镇下坝村的盗梦工坊，立足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发展机遇，当地聚焦乡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创新构建强镇公司加强村公司加返乡青年创客发展模式，依托合伙加主理人联动运营，欧加 EPC 一体化建设机制，对村内老旧闲置资产进行升级改造，打造出适配青年创业、乡村文旅发展的专业化创客平台。盗梦工坊合伙人黄栋林：
8: 我们盗梦工坊参加了去年的东源县的第二届的乡村创客创业大赛，我们很荣幸拿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然后在获奖之后，我们迅速跟这个项目就启动，到今年的6月21号是正式的开业。目前我们这个主体建筑呢是有3层，集我们的研学、餐饮和民宿于一体，是一

0: 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项目。
1: 项目落地运营后，村内闲置沿街铺面顺利转型为农产品展销、文旅展示及手工体验的特色空间，充分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价值，为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筑牢根基。同时，项目深耕本地乡村就业市场，为村民返乡人员搭建家门口的优质就业创业载体，切实守住了乡村烟火气，也夯实了乡村民生保障根基。盗梦工坊店长黄文娟：
2: 我23年11月份学校辞职之后呢，就一直在待业嘛，就做一些兼职，也没有全职工作。那后面我丈夫回来这个柳城工作之后，然后呢加上这个盗梦工坊又有一个新的项目落地，丈夫又回来，然后我就带着我小孩也一起回来了，在这边上班。一家人都在一起的话呢，就是既可以上班挣钱，然后又可以就是兼顾家庭啊。
1: 河源下坝强村管理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杨子贵：
3: 自从盗梦工坊落地，已盘活村内两间闲置沿街铺面，打造农产品文创展销、手工体验业态，目前带动3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村集体预计每年可获得商铺租金加农产品销售分红超10万元，同时拉强文旅消费链条，让下坝村游客二次消费提升45%，为集体经济强效增修筑牢根基。
1: 该工坊自开业以来，依托亲子体验、创客沙龙、稻田夜话等特色主题活动，推动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休闲文旅深度融合，让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转向沉浸式体验。此外，工坊还成功获评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首批集训基地，进一步打通乡村创客集聚、业态融合、产品输出的发展通道。盗梦工坊合伙人黄栋林：
0: 那有了这个牌子之后的话，我们就能更好的融合我们的乡村创客到我们这个工坊来做一些 OPC 的一些项目，也能享受东源县的各种的福利和待遇。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的话，我们首先会把我们各种乡村创客的产品在一楼的这个展示厅再进行一些展销，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会吸引一些乡村创客到我们的这个工坊来真正的落地成一个 OPC。
1: 盗梦工坊从赛事创意成功转化为实体产业，是东源以赛引才、以赛育象、以赛促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当地深耕乡创、赋能百千万工程的真实写照。依托第二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的丰硕成果，东源县第三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全面迭代升级，创新推行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业社区特色发展模式，持续深挖优质乡村创业项目，吸纳青年返乡创业，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充足的人才储备和产业动能。东源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科：
4: 本届大赛创新以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业社区为特色路径，构建训、赛、落、育全链条闭环培育机制，深化赛前培训、赛中辅导、赛后扶持，联合导师团对决赛项目提供定制化指导，对获奖项目给予资金奖励、优先入驻、基金投资等支持，提供6亿落地大礼包，实现以赛促创、以赛引才、以赛赋能。
1: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近年来，龙川县驼城镇驼城村紧抓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机遇，立足资源禀赋，在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上持续发力，绘就了一幅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走进驼城村，南门码头的绿荫草坪与古色城墙交相辉映，护城河的健康步道与连片景观带交织成水清暗绿、城景交融的生态廊道，苏堤古道、护城河遗址等历史景观与优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处处呈现古韵金风的宜人风貌。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不仅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村民林永生：
5: 自从在生活环境改造啊，在村民啊，在 曼哈达大沼啊，富尔山坡啊，嗯，

0: 觉得咧空气啊各方面都好好，外面咧啊都觉得妥善的变化，都系适合居民的地方。
1: 依托驼城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机遇，当地还立足古镇文化底蕴，聚焦文旅融合发展，以景区引流带动研学体验、精品民宿、非遗展演等多元业态升温，将源源不断的景区人气切实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景气。此外，驼城村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种植产业，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投资入股等方式，推动花生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成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年产值达1000万元，带动2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龙川县驼城镇驼城村党支部书记罗运乐：
2: 接下来我们将牢牢铆定百千万工程相关部署，立足千年古迹核心区位与农文旅资源禀赋，以更高标准深化典型村提质升级，坚持党建引领，深化群众共建共治，涵养文明乡风。我们将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旅型乡村振兴路径，奋力打造县域农文旅融合标杆示范村，以实干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走深走实。
1: 龙川台报道。本台消息，近日龙子高速管理方在黄村服务区启动旅途送清凉、驿站助农心、夏日公益志愿者活动。活动当天，志愿者早早搭建起了清凉补给站，供应罗汉果茶、绿豆汤、西瓜，同时还贴心准备了应急药品和简易修车指引。来往司乘人员纷纷点赞。受高温和市场波动影响，周边镇村农户种植的西瓜存在滞销情况，工作人员得知后主动对接镇村，将服务区客流密集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助农直通车。据统计，本次活动销售西瓜超1000斤，既解了司乘人员的暑热，也解了农户的忧愁。近日，我市完成原城区宝源西路照明升级改造工程，从收到群众路灯昏暗诉求到道路全线亮灯仅用时5天，通过翻新灯杆、增设节能路灯等举措，惠及沿线3个小区600余户居民，彻底解决群众夜间出行照明难题。宝源西路宝来家园怡福景田至大世纪威尼斯花园段全长500米，紧邻幼儿园，原有路灯老化破损，布设稀疏，3处路段连片无光，路面照度远低于城市道路照明标准，夜间出行安全隐患突出。收到群众诉求后，市照明中心立即安排技术人员实地勘测，现场实测照度，结合道路人流、通行条件，制定节约高效的改造方案，并第一时间调配施工队伍进场施工。近日，2026年广东新时代好少年新晋事迹发布名单正式公布，全省30名组优秀少年获此殊荣，其中市四小学生潇潇榜上有名，成为我市唯一入选代表。连日来，我市各文化场馆开展特色文化活动，覆盖艺术培训、阅读推广、手工绘画等多个方面，为青少年儿童打造充实有意义的假期生活。市文化馆开展艺美生活暑期少儿公益班第二期，通过名著阅读、非洲鼓等7大课程，丰富7至14岁孩子的假期生活。市博物馆开展寻龙探馆、四小龙集结、全民长期闯关活动，联动东源守信推出暑期专属探馆打卡活动，面向全年龄段亲子家庭，搭配任务闯关、贴纸收集、文创福利等，增添游览乐趣，让参观更有仪式感。期间，市博物馆还举办非遗应巧思、花器寄柔情、七夕主题博趣手工和第8届少儿主题手工作品大赛。市图书馆开展河图志愿行之青少年馆员养成计划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孩子们在图书整理、读者引导等志愿岗位中培育奉献精神，在书香氛围中实现自我成长。本月7号至10号，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交流集训活动在我市举行，为期4天的集训中，河港两地青少年以武为媒，在切磋中精进技艺，在交流中增进情谊，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凝聚青春共识。活动首日，交流团走进市体校，两地青少年围绕技术动作、战术配合和训练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并通过互动交流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赛事结束后，双方互赠纪念品，结下真挚友谊。 近日，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赛。

总决赛在贵州省榕江县开幕，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105支足球队齐聚榕江同台竞技，其中东源万绿湖足球队、和平贝墩足球队两支河源本土队伍登上全国草根足球赛场。据悉，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从8月8号持续至22号，将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最终决出全国总冠军。小组赛赛程方面，东源万绿湖足球队将于12号对阵湖北云阳龙运村足球队，14号对阵香港青体联紫青足球队，和平贝墩足球队分别于12号对阵河南西县足球队，14号对阵河南新县足球队。据广东省林业局昨天消息，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日前通报了2025年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河源市、云浮市、梅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近年来，广东以实施领长制为抓手，巩固提升绿媒广东生态建设成果，不断增厚广东绿色家底。2025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全省在重要生态区位和城镇周边累计提升连片超1000亩的森林大斑块359个，国土绿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昨天，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数据显示，7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9%，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3%， 涨幅比6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环比由6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7%。 一至7月平均，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明天上午11点，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政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 22-6800-22-6900， 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8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对鬼神王权归至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0: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罪，
0: 廉洁从政，
1: 内外兼修，
0: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0: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0: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0: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2: 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衫。
9: 客家蓝衫又称大襟衫、长衫，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开襟形式主要有大襟、对襟、琵琶襟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衫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8: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